0: 子的车20来年。
1: 那
0: 个姐姐因为是跟这个康复还是身体没有出现不行之前姐姐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的时候要找谁的看看
1: 不行